愿意跟哪个女人睡就跟哪个女人睡。暖暖说完，转身就走。开田张嘴，好像想喊一声，但终究没有声音出来。他随后跟着出了赏心院大门，在门外站了一阵，直直看着暖暖的背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暖暖一直在努力平静地走，他知道开田在身后看着他，绝不能让他看出自己在难受。直到走到了丹湖岸边，直到确信四周再没有一个人，暖暖才一下子蹲到地上，发出了伤心至极的低泣。这就是你自己找的男人，这就是你坚信无比的爱情，这就是你的下场，这就是你得到的报答。楚暖暖，你还能去怨谁？去怨谁呀？全是你自己选择的。那天晚上，暖暖在湖边一直哭到半夜，才渐渐地平静下来。天阴得很重，所有的星星全没了踪影，四周黑得十分彻底。他就坐在黑暗中一动不动，这一顿大哭把他心中的所有委屈和愤懑都发泄了出来。他觉得心里边轻松了不少。他又在湖边默坐了好久，把和开田结婚的前前后后全想了一遍，最后想到明天的离婚，反而使他长吁了一口气。罢罢罢，长痛不如短痛，再也不能犹豫拖延，就彻底的断了吧。第二天早饭时分，开田回来了，暖暖没有再说啥，一家人平平静静地吃完了早饭。早饭后，暖暖让丹根把开田叫进睡房，又把丹根指使出去，这才声色不动地说，离婚的协议我想了一下，有这么几条，家里的存钱咱俩对半分，家里的老房子我一间不要，咱们投资的赏心院归你，盖的楚地居归我，南水美景公司的其他事情我也都不再插手，其他方面的收入也都归你，丹哥在谁那儿吃住都行，他日后的学费咱俩平摊，你看行不？开田似乎是迟疑了一下，点头说中啊。接下来暖暖就铺纸把协议写了下来，一式两份，两个人都签了名字。这之后暖暖又说，走吧，去办手续。开田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分明是想说点啥，可还是没有说出什么。两个人一前一后出院门时，开田的爹娘根本不知道家里已经出了大事。开田娘还追出院门对暖暖交代，暖暖啊，记住称两斤盐回来。暖暖点头，心里说，娘啊，以后你再称盐就要跟你儿子说了，
两个人那天在聚香街办手续也

0: 十分顺利。这种双方协商好、不哭不闹的离婚，让婚姻登记人员很是高兴，三下五除二的就给他们办完了全套手续。开田市主任又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办离婚手续的人认识他，边把离婚证递到他手上，边笑着说：“邝主任，你们这是我今年办的第三桩离婚手续了。听说城里人啊，如今参加婚礼已经不兴祝新人白头到老了，看来呀，咱们乡下也快该这么办了。”暖暖和开田两个人重新走到街上时，暖暖只说了一句：“我去买点东西。”之后就径直走了，再没有回头看开田一眼。返回楚王庄，那九里山路，暖暖是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走的。他慢吞吞地迈着步子，这条依山傍湖、铺满寂静的小路，让他想起了许多往事。几年前，他决定和开田相好的时候，两个人曾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巨香街上赶集买东西。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的开田，是那样的让人觉得可以信任和依靠。那时想的是和爹娘他们一样白头到老，没料到转眼之间就全变了。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

0: 对方就啪地扣上了电话，接着拨就再也没人接听了。看来想靠电话告状不行，那就到乡上找乡长当面告。暖暖下定了决心，便开始做准备。邝开天，我就不信告不倒你，你已经完全不像一个主任了，你已经不管你的村民的吃和住了。既是这样，你就不该再当主任，我就不信上边会不管你的这些行为。暖暖是第二天早饭后骑车去乡上的，来到乡政府门口，暖暖不由地想起了当年为救开田来这里拦住乡长喊冤的事。天哪，真是世事难料，不过几年的时间，事情就又翻了回来。有谁会想到我又为状告开田来到这儿呢？暖暖靠旅游致富在乡上已经有些名气，乡政府里的有些人认识他，所以他如今想见乡长已不像过去那样难了。他在乡政府门口刚站下，老传达还没有留意到他，院里就有人叫道：“哎，那不是南水煤井公司的楚经理吗？快请进，请进啊！”暖暖进门说了想见乡长的话，那人立刻就领他去了乡长的办公室。乡长也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了，见了暖暖很客气，问他眼下的生意可好，游客多不多，收入怎么样。暖暖就把楚地居生意上的事简单说了几句，之后就转向了正题，把赏心院的薛传新和邝开田做的那些事全说了出来。暖暖原以为乡长听罢会很生气，会立马派人去调查处理，不想乡长听完叹了口气道：“哎，暖暖同志啊，你和开田主任办起楚地居和赏心院，开发咱们丹湖西岸的旅游资源，是一种既富己又富村的举动，我都支持。开田他们扩建赏心院是做大做强企业的需要，因此乡上特意给批了地。你们如今搞竞争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这种竞争不要以打倒对方为目的。”原本坐在那儿静听着的暖暖这时皱起了眉头，忙开口问：“乡长，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实话跟你说，早在几天前，你们邝主任和五洲公司的薛总就来找过我，说你的楚地居和他们的赏心院因为生意竞争的事儿有了一些矛盾，他们估计你会来告他们的状。”原来如此，乡长，你信他们的话？暖暖的眉尾挑起来了。我呢，只希望你们在生意上动脑筋啊，别在告状上花精力。你告我，我告你，这样不好啊，这就叫内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重视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楚，非常影响生活，那就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看啥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江苏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都有补贴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升机，还有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今天这个好消
2: 息与法治，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社区达人》关大姐。
3: 哎呀，丁老师，快把那茶壶给我吧。
4: 哎呀，你慢着点，慢着点喝。往后啊，带个大点的保温杯，你看看渴成什么样了。哎呀，
3: 那萨马特的音响声音太大了，我喊呢。嗓子都冒烟了，
4: 自找。
5: 关大姐，
3: 哎，杀马特，哎，哦，不对啊，不对，小文明。
5: 我说关大姐啊，能不能不要这样开玩笑啊？
3: 咋的了？
5: 我就是上厕所那一阵时间没锁车门，关大姐，不要开玩笑了，快把音响还给我吧。
3: 音响
5: 啊，
3: 还你。
5: 对啊，
3: 我没拿你音响啊。
5: 你当然没拿，你也拿不动，可你让别人拿的。注意啊，我可是一直用拿
6: 这样
3: 啊。啊，我变了。
6: 变了，你变得不讲道理了。
3: 哦，我不讲道理了，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6: 如今的小芳已经不是当年的小芳了。小芳啊，有时间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孔子曰，每日三省吾身，还是很有道理的。
3: 什么三省吾省的呀，再怎么省我也是脑袋瓜子，都是千人舞蹈，干啥就得吆喝啥，对吧？你说小文明的事儿也怪了，咋就在我任职期间出的事儿呢？啊，
6: 你看还越说越来气儿了，还任职期间。好好，你愿意撞你就撞，撞个头破血流，吾未言之不欲也。
3: 你这话傻
4: 了。哎，这说起来啊，我还得谢谢您呢。我那天病了，要不是你帮着叫120啊，我这老
3: 嗨。都是一个小

0: 区住着，你说什么谢呀？应该的。
1: 哎，对了，听说咱们小区有人丢了音响。
0: 是。
1: 哎，我跟你说啊，昨天呢，我还真看见有两个人在那儿倒腾音响呢，一个人扛一个，那音箱是黑的，挺大，挺沉，比我们家里那两个还大呢。他们搬上车，关门就开走了。
0: 是吗？那人和车有啥特征没有啊？
1: 特征啊，有，那是个国产面包车，灰色的，后边有个蓝色的贴，写着"你滴滴来我不急，你要着急飞过去"。
0: 哎呀，张教授，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谢谢你啊，张教授，谢谢你。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关大姐，你是说不是你派人偷？
0: 哎，你
2: 不是不是，拿走的。
0: 当然不是了，肖文明，我不是帮你找到线索了吗？耗子灰的面包车，张教授亲眼看见的。
2: 关大姐啊，这故事
3: 你真是变了。
0: 我变什么变呢？不就是没一门心思围着你转吗？得了，我下午就去找李主任，不干了。
3: 真的？
0: 要不咋的，我在外头憋气带委屈，回家还要听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个没完，我何苦来呀？
3: 哎，这就对了嘛。有道是啊，听人劝，吃饱饭。哎，来吃饭啊，咱们吃饭。你怎么不吃啊？哟，怎么了？哭了？
0: 谁哭？
3: 哎呀，至于吗？快别哭了，咱们先吃饭。你看，我也没有说你什么嘛。累了一上午，饭都不吃，这是何苦呢？哎，你看，他越哭越伤心了。我去给你拿个热毛巾啊。来来来，给咱们小芳擦擦脸。
0: 别
3: 啊，别哭了啊，别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4: 您说什么？您不干了？
0: 刚干没几天就引来一通音响战斗，刚战斗没一天，音响还丢了，人家直接就赖在我们身上了。为了凑齐人，我发动大家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真是啊，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李主任，你还是找个有本事的人干吧。
4: 哎呀，关大姐，您别着急啊，有困难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哎，那沙马特我已经跟他谈过了，他也是一时心急。哎，那个人员召集方面的工作是我的疏忽，这段时间光顾着抓社区卫生了，给耽搁了。
0: 不不，哎，李主任，我跟你说，你凑齐了人，我也不干了。
4: 关大姐，是不是丁老师还是反对呀？
0: 不是，没什么丁老师的事儿。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干了几天，知道自己确实没有金刚钻，别把社区的正事儿给耽误了。
4: 关大姐，来来来，您坐您坐。

0: 记住，要坚决贯彻动口不动手的原则，治危不打，困而不斗。
1: 地瓜地瓜，我嘟嘟。哎呀，金色雷了，金色雷了！
2: 来来来，跟我一起来！来来来来，
3: 经过一场斗智斗勇，嫌犯被扭送到了派出所。经过审讯，原来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经常到居民小区实施偷盗。大妈大爷们协助，
4: 再给大家送波福利。26年护养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启动50岁补助计划。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尤其是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这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升级研发的中老年专用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像是迎风流泪、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模糊的看不清大字小字、瞅不清人，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简单一贴，眼贴里的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快速的渗透眼底，效果当场看得见。看手机、看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干啥都轻松。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人手一瓶。补贴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快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8: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
4: 从达伦家失踪以后不久，是史密斯一家花400美元的价格在宠物市场把它买走了。86岁的鲁本·赫尔南德斯是史密斯家族的祖父，他和奈吉尔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并把这只鸟改名叫做摩根。鲁本失去了他的妻子，所以他通过和摩根谈话来应对孤独。而这只鹦鹉呢，后来又从史密斯家飞走。4年以后，奈吉尔奇迹般地回到了达伦的身边，这一切成为了新闻，传遍了天下。丽莎·史密斯，鲁本的孙女，联系了达伦，她对达伦讲了这只鸟在什么地方被自己家买走了，然后告诉达伦这只鸟和自己的祖父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达伦

0: 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后来他把改名为摩根的奈吉尔鹦鹉呢又带回了史密斯家。这就是宠物和人之间的友情故事。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小伙子，这非真。

0: 住了啊，看见一个流星花园这牌子，那就是我们小区了。
1: 哦，你要看见乔家大院就下车，别坐过了。
0: 我们小区门口栽着一片浪漫樱花，
1: 我们大院门口还种着一棵香樟树，
0: 你进去以后要绕过一面赤壁。
1: 嚯、啊！哎，您进院的时候啊，也得注意迎面那块疯狂的石头。
0: 你记住了啊，再往里走，照直别拐弯。你看见一块大国医的牌子，那就是我们家了。
1: 我跑这看病来，
0: 我父母都是大夫啊，让我爸给你开几副药，好好治治你这大胃王。
1: 哦，大夫。
0: 哎，
1: 那您父亲是？
0: 我爸爸叫喜来乐啊。
1: 哦，神医喜来乐。
0: 对呀、啊，知道你能来，准和我妈站门口欢迎你。
1: 甭问呀、啊，你妈叫大长筋呢。
0: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可跟你变脸啊！
1: 别介。我的意思是说、您守着当大夫的父母，这日子肯定是阳光的快乐生活。
0: 那当然了，快说说你们家吧。
1: 对了，进了院之后啊，别拐弯，见着一个门牌子就是了。
0: 那上面写的是
1: 重案六组。
0: 嚯，
1: 哎呦，这可是绝密1950 啊！哎，我父母全是便衣警察。
0: 是啊，
1: 啊，知道你能来，我跟我爸妈、我媳妇、孩子一家五口绝对在门口欢迎您。
0: 我一看你们这一家五口，我都认识啊。
1: 认识。
0: 你爸爸名侦探柯南
1: 啊，
0: 你妈是霸王花，你们孩子蜡笔小新，就属你跟你媳妇我最熟了。
1: 我们俩是
0: 喜羊羊。
2: 这是污蔑皇上圣明之治。自从皇上圣谕16条颁行天下，各地官员每月都集聚乡绅百姓宣讲，皇上替人爱民之心如甘霖普降，自收拾着打道回府。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今天夜里是张英当值，他留了下来。陈廷敬出了乾清门，不紧不慢地走着，他觉得出宫的路比平时要长了许多。从保和殿檐下走过，看见夕阳都挡在了高高的宫墙外，只有前头的太和殿飞檐上的琉璃瓦闪着金光。陈廷敬略微有些后悔，似乎自己应该像张英那样不要说的太多了。陈廷敬出了午门，他的家人大顺和随从马明、刘景已经候在了那里。大顺远远地见老爷出来了，急忙招呼不远处的轿夫，一顶4抬绿泥大轿立马抬了过来，压下轿杠，陈廷敬上轿坐好，大顺说了一声走，起轿而行。刘景、马明只是在后面跟着，不随意言笑。陈廷敬坐在轿里，闭上了眼睛，他有些累了，也有些心烦。他心里在想，这人在官场总是免不了憋屈，大臣又最不好做，整日就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稍不留意就会获罪的。今儿个本来幸蒙皇上大家赞赏，不料却因为山东巡抚傅伦的折子弄得皇上不高兴了。皇上派他亲去山东，这差事不好办。傅伦的娘亲是皇上的奶娘，从小皇上同傅伦玩在一处，就跟亲兄弟似的。有了这一劫，陈廷敬如何去

0: 山东办差呢？况且傅伦同明珠过从甚密，陈廷敬有些羡慕亲家张骞了。张骞早年一散馆就去了山东，放了外任，从知县做到知府，如今正在德州任职，想必他是自在多了。陈廷敬同张骞当年为儿女定下了麻麻亲，如今张骞的儿子祖彦已经同陈家的女儿佳瑶喜结连理。陈廷敬回到了家里，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他在门外下了轿，就听到壮吕在高声的念诗：
1: 牡丹后春开，梅花先春起，要是误接春，须叫春恨事。
0: 又听到月圆在一旁说：
2: 这是你爹九岁的时候写的五言绝句，被先生啊叹为神童。你们两个可要认真的读书啊，不要老顾着玩。你爹在你们这个年纪啊，在山西的老家早就是远近闻名了。
0: 陈廷敬听到家人说话，心情好了许多。大顺已经看出了老爷的心思，故意不忙着敲门，便又听到老太爷说：
3: 外公啊，是盼望你们青出于蓝胜于蓝呐。
0: 玉鹏赶紧在一旁说：
4: 我也要21岁中进士，像爹爹一样。
0: 壮吕却说：
1: 我明年就中进士去。
0: 听得老太爷哈哈大笑，陈廷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大顺这才推开了门。原来天热，一家人都在院子里边纳凉，等陈廷敬回家。月圆领着玉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相信
1: 脸色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

0: 九四零零七幺零三八八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下官临海卫葛翔参见崔明福。
3: 葛贤卫不必多礼，这是新任台州长史沈公，葛贤卫见过。
4: 下官葛强参见沈别驾。
5: 这些金银是你献给九郎君的？
2: 请别驾恕罪，若非这些恶毒，只怕下官也见不到别驾。
5: 你是如何想到忠顺都的？

下官身为县尉，福州战后，忠顺都奉军令，安置于临海，其营房用度皆是下官一手操办。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

0: 葛强，
1: 下官在。
0: 葛强那里，你去吧。
1: 下官领命。

0: 这是狗血的人，你们要干什么？还是放开我！放开我！客不来，莫强求。既然来了的，你我便是有缘人。诸君，请入座吧。
1: 八戒，莫欺。原本呢，运的是团茶，按那满算，能有个三五千的利，便不错了。

0: 使君，稻米50万斛皆已运抵本港。
1: 好，
2: 好，
0: 回去帮忙啦。

0: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重视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
1: 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2: 六更晨曦心上流，
1: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5: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探秘啊。那么在上半场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昆虫世界的秘密。

0: 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天空和气象的秘密，来探索一番啊。那么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雷雨天气，尤其是半夜的时候，这个春雷炸响，对吧？至少在春天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南京的朋友是经常会能够感觉到半夜被雷声吵醒的感觉的。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也会啊，比如说在这个台风啊这个到来的时候啊，或者是多雨的天气当中，你会能感觉到那种尤其是后半夜那种电闪雷鸣的感觉，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神奇，甚至会有一点点害怕啊。那么夏天呢，暴风雨里天空会先闪过一道光，然后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这样的雷声。那么闪电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我们会先看到它再听到雷声呢？
1: 那雷雨云里啊，有大量的冰晶和雨滴，它们在强烈的上升气流中剧烈的碰撞，那碰撞就会让这个电荷来分离。那轻小的冰晶带正电，被气流带到云上部啊，重的水滴带负电沉到云的下部，就这样云的上下两部分积累了大量相反的电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了。那这个电荷的数量积累到够多，云层和地面之间的电压可以高达几亿伏特，那空气被击穿，电流就在瞬间通过，温度呢高达30000摄氏度左右啊，比太阳的表面还热5倍。这个就是闪电。那闪电通道里的空气瞬间膨胀，产生冲击波，这就是雷声。
0: 没错啊，那再解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先看闪电后听到雷声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物理上面的原理了啊，就是光速啊，光速呢它是每秒30万公里啊，声速呢只有每秒340米。闪电发生的时候呢，光速几乎是瞬间就会到达你的眼睛，而声音呢它是需要慢慢传过来的，所以闪电和雷声之间呢会有相差几秒，每差3秒闪电就在约1公里外。下次打雷的时候呢，你可以数一数，算一算啊，这个闪电离你大概有多远。这个时间可以，其实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1: 是的啊，这个富兰克林呢发明避雷针，就是应用了尖端放电的原理啊。那避雷针的尖端能够让电荷的这个缓慢释放，防止大量电荷的积累。那即使发生雷击呢，也不能把电流引导，也能把电流引导到地下来保护建筑物。
0: 最主要的是呢，就是很多家长其实都提示过小朋友，那在雷雨天气的时候，首先呢，有人说啊，我们要到树下去躲雨，但是如果在一个空旷的场地上的话，那尽量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在一个空旷的平地上，那么是树是高高的啊，一下子突出来的一只，那么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个像避雷针一样的作用啊，一下子就会被电击中，闪电击中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些带电的东西，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去保证自身的安全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看一看，
1: 再来看到沙漠里，沙漠很热，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沙漠其实晚上很冷，
0: 就是沙漠的温差应该很大，
1: 沙漠的温差很大啊。那来说到这个撒哈拉沙漠，它的白天的温度可以高达50度，晚上却能降到0度以下，昼夜的温差超过50度。那为什么沙漠的温差这么大呢？关键在于沙子的热容量很小，热容量是指物质储存
0: 的，为什么会永远保持这样的方向呢？
1: 这是因为啊，地球在自转。那地球自转产生了一种叫科里奥利力的效应，在北半球运动的物体会偏向右偏转，在南半球呢会向左偏转。当空气向低气压中心汇聚的时候啊，在北半球被向右偏转，形成逆时针旋转；在南半球被向左偏转，形成顺时针旋转。
0: 那么台风的能量呢，它哪来的这么大破坏力和力量啊？台风的能量呢是来自于温暖的海水，当海面温度超过26度，大量的海水会蒸发，水蒸气呢会上升，释放热量，驱动空气去旋转。台风登陆之后呢，失去了海水的能量补充，其实就会慢慢的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台风在海上呢，它的这个登陆的时候，它这个风力可能达到比如说7级8级，甚至有10级的这种风暴啊，就非常的强悍。但是登陆之后呢，大概可能24小时之内就会逐渐减弱消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能量使用完了，然后能量的补给又不够用，所以就会这样。而且呢，一般台风就会有一个台风眼，直径呢大概是几十公里的样子。

0: 子。这个台风眼里面永远是风平浪静的，而且阳光明媚，就像一个假象一样。这是因为台风眼里的空气在下沉而不是上升，所以没有云和雨，所以台风眼周围是最猛烈的风雨区，也叫做眼壁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台风过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们这儿风平浪静，但当时你可能正处在风眼，但是当台风过境的时候，那么真的是不要被眼前的这个风和日丽所迷惑啊，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1: 对啊，这就是台风眼啊，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
0: 嗯，没错。
1: 咱们再来看到这个数字啊和数学的奥秘。那说到数字跟数学的奥秘，这个时候就要提到一种动物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蜜蜂。蜜蜂呢，不光是能够这个非常聪明的、准确的找到路回家，而且它在建造蜂巢的时候啊，每一个格子都是完美的六边形。
0: 六边形战士吧。
1: 对，蜜蜂呢，它没有学过数学，但是为什么能造出这么规则的形状呢？那其实，六边形是数学上的最优解。如果要用相同形状的格子铺满一个平面，只有三种形状可以做到。
0: 啊，
1: 你想一下，三角形、正方形、和六边形。
0: 哦，
1: 对吧，
0: 它是可以完整的拼出一块区域的。
1: 对，完整的拼出一块区域。哦，你想你如果是用圆形的话，那中间每个圆形之间可能会
0: 有
1: 一个空隙，对不对？
0: 哦，
1: 那而在刚刚说到的这三种形状当中，三角形、正方形和六边形，六边形用的材料是最少的。
0: 啊，六边形是最少的。
1: 嗯，能够围出最大的面积。
0: 哎，这数学不好，这算不出来。
1: 这个道理是蜜蜂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才发现了这个数学上的真理。
0: 哦，原来如此。
1: 你想啊，如果你用其他的，那它就会耗费更多的这个材料，也就是所说的这个蜂蜡嘛。
0: 啊，
1: 对吧？
0: 对，是的。那你像蜜蜂建造蜂巢的时候呢，最先造的圆形的格子，然后呢，它会用体温来加热这个蜂蜡，让蜂蜡软化，然后流动。动起来，相邻的圆形格子就相互挤压挤压挤压，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然后被挤压成了六边形。这不是蜜蜂设计出来的，而是物理规律自然产生的一种结果。
1: 而且呢，蜜蜂建造蜂巢的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啊！每个格子的角度它都是维持在120度，误差不会超过正负2度。
0: 哇！
1: 格子的厚度呢，只有0.073毫米左右，误差不会超过0.002毫米。那这种精度，其实你像现在拿就是那种超高精的这种机器，都非常的难去超越。
0: 对啊，可能还要定期质检一下，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误差在里面。但是蜜蜂却可以凭借就纯手工来捏造它的六边形格子啊，非常的惊人，怎么可以做到如此精密的呢？太厉害了，真的是大自然的神奇啊。那么接下来呢，说到数字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个数字，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听到这个数字啊，数字零是不能做除数的。在数学课上老师说零不能做除数，那么为什么它不能除以零？这个规律是怎么来的？这个得你来讲一讲啊。我觉得提到这个数学问题真的讲不明白。
1: 其实除法的本质就是一个叫什么分组。你看六除以二等于几？等于三。意思是把六个东西分成两组。这个每组两个啊，就分成三组，每组两个，对吧？那六除以零是什么意思呢？把六个东西分成每组零个，这能分几组呢？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意义，因为你分不完。
0: 也没有办法分，
1: 因为你每次分出去的都是零个，对吧？你可以说这个数字是无穷的，对吧？那从方程的角度呢？那如果六除以零等于 x， x 乘以零等于六，但是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
0: 零啊，
1: 不可能等于六啊，
0: 是啊，
1: 所以说没有解，
0: 方程，
1: 所以说六除以零就没有答案。那零除以零就更麻烦了。那你设想一下，如果零除以零等于 x， x 乘以零等于零，那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零，那 x 可以是任何数，所以说零除以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有亿万种个答案，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在数学上就叫做不等式了。那零除以零等于 x，x 乘以零等于零，那所以说这个公式你是解不开的，对不对？
0: 我觉得你在跟我说绕口令。
1: 那你零和零，那你看这个是我们笔头能算的，那你如果放在计算机里，那如果计算机遇到除以零，它就会报错。这个卷上
0: 就会崩了
1: 、
0: 对，
1: 因为程序员在写代码的时候必须检查除数是否为零，否则这个程序就会突然停止工作。因为
0: 所说的 bug 就出现了。
1: 对，计算机没法算啊。当然计算机的话，它这个用的这个数学进制跟我们不一样啊，像我们普通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这个10进制，那计算机呢普遍用的都是这种2进制的。
0: 哦，哇，好厉害啊！我觉得数学的世界真的是，就是对于我这种文科生来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绕口令一样啊。哎，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斐波那契数列啊？在自然界当中呢？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一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点问，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规律呢？啊，那跟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接下来的一组数字，1123581321，这串数字就叫做斐波那契数列，每个数都是前两个数之和，而神奇的是呢，这串数字在自然界当中可以说到处都是。到底在哪儿都是呢，对吧？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啊，向日葵花盘上的种子，它会排列成两组螺旋线，一组是顺时针，一组是逆时针。然后数一数呢，这顺时针方向通常是34条，逆时针方向是55条。其实它都是属于斐波那契数列的啊。还有呢，像松果、菠萝、雏菊也都是同样的排列规律。哇，
1: 对，
0: 好细致啊。
1: 你是说到这个斐波那契数列的话，那它其实和一个自然界的和一个美学比例有关，叫做黄金分割比例啊。那相邻的两个斐波那契数列的比值越来越接近1.618，那也就是黄金比例。那植物如果是按照这个黄金比例生长，能够让叶子种子啊排列的最紧密最致密啊，同时每片叶子都能获得最多的阳光，不怕被上面的去遮挡。那这个也是10000年前进化出来的。那人体当中也有黄金比例啊，肚脐到脚底的距离除以身高啊，约等于0.618，手指各指节的长度比也接近黄金比例。因为古希腊人认为这个黄金比例是最完美的比例，比如说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就是按照这个0.618的黄金比例设计的。
0: 哇，原来这数字当中还跟人类的审美啊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1: 你看今天讲了这么多的知识点，我觉得需要好多的时间，这个
0: 消化消化，
1: 可以去消化消化。
0: 啊、我待会儿要回去数一数了，我这个手指对吧？这个指节的各个长度比是不是接近于黄金比例？
1: 那今天的知识点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讲到这儿。

0: 新鲜事物的出现也改变着生活。那么你们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小发明或者是新鲜事物的出现，都是可能在一次失误当中产生的。今天的小故事就是
1: 加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下秘密，是我面向大文琪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荐好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马路卓玛》。这本书呢是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啊这个作品，也是在2025年4月刚刚揭晓的，改编自西藏类乌奇马路自然保护区的养护员向秋拉姆的真实经历。
1: 马路卓玛，白马纳珍著，王光慧，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试读呢是5岁到8岁。白马纳珍是藏族国家一级作家，这本书他花了6年的时间打磨，是他第一部儿童绘本。绘者王光啊，用油画的笔法画雪域、湛蓝天、黄金草原、白雪山，听不到图啊，也能从文字里感到海拔4000米的风。
0: 提起这个西藏的风光啊，大家可能会想到啊，这个高高的雪山，然后上面呢，最上的那一层呢，应该是还覆盖着皑皑白雪，啊，同时呢，在那里是不是有着自由奔跑的啊，这个牧场啊，等等的，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啊，大家呢都是充满着很多想象的空间的。那么在这次的绘本当中呢，我觉得特别跟大家提到的是用了啊油画的笔法去画雪域的高原，有金黄的草原，还有白雪的山，哎，大家呢能够啊，这个不只是感受文字里的温度，同时呢也可以在画作当中感受到那一幅幅美景。我觉得是给他自由，不是占有，这句话呢很多成人绘本其实都不敢去讲，但是在这个绘本当中反而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一段。
1: 那当然了，这样的一本书啊，我觉得也很适合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去阅读啊，共同来保护自然啊，来保护动物。
0: 对，
1: 那这个，而且它非常丰富的把这个藏地的元素自然的掺了进去，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糌粑啊、藏装经幡，还有这个雪域的光影，它不会去堆知识点，那孩子听着听着就像跟着邓越去了趟青藏高原。
0: 没错啊，不只是听着听着，感觉看着看着啊，同时呢也可以走进这些绘本当中，把这个糌粑到底长成什么样子，这个经幡到底是怎样的啊。你有去过西藏进行徒步吗？其实身边呢在假期的时候啊，是有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啊，去完成这个动作，而且真的是特别佩服啊！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向往的话呢，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寻一下答案了啊！这就是推荐给大家的理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选取了这个作品当中的一小段文字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提前感受一下，看看这个绘本当中文字虽然不是占主要的篇幅啊，但是呢，也可以感受着他们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要开启选读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品味书中的文字。
1: 暴风雪那天，顿月去找被狼叼走的小羊，却在雪窝里看见一只刚没了妈妈的小马鹿。他解开盘在脖子上的围巾，把小马鹿裹起来抱回村。阿妈说叫他卓玛吧，卓玛喝温热的羊奶，吃香甜的糌粑粥，和顿月形影不离，草原上留下他们并肩走的影子，额头贴额头的影子。
0: 可有一天，山坡那边传来了鹿鸣，卓玛抬起头，迟疑着，也犹豫着。顿月喊他，可他还是转身，向着那群野鹿飞奔一跃，便消失了。顿月天天望那条小溪，望了有一年，又一场暴风雪来的时候，突然鹿群出现了，领头的鹿王停在他面前，是卓玛，他回来了，带着族群来敲门。这就是今天给大家选读的书当中的一小段啊，其实呢也是两段啊内容拼接起来的，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实地去看一看这一本《马路卓玛》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又会有着怎样的结局呢？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书本当中找寻答案。顿月呢在等着卓玛，卓玛呢也能够记得顿月。雪域高原上的这种有距离的亲密，也许就是人和自然最舒服的样子了。

欢迎走进哆来咪的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在哆来咪带着各位大小朋友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你有没有注意到红豆呢？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这好看同时又寄托了很多相思之情的红豆。红豆它的产地是在南方，而且呢它的果实整体是鲜红浑圆的，晶莹就像珊瑚一样，所以南方人经常会把红豆用于镶嵌饰物，这饰物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传说啊，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子因为丈夫死在了边地，于是在树下哭泣而死，化为了红豆，于是人们就又称呼她为相思子。其实啊，这个相思的红豆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会直接把它跟男女的情爱放在一块儿，是有着这样的范围的。不过其实红豆我们是不是有把它想得太过于狭隘了呢？相思之情其实不只限于男女的情爱范围，它也是有在朋友之间的这样的相思的。比如说在古代的很多诗词当中就有着这样的例子，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其实也用于比喻了很多朋友之间分别呀，或者是思念和怀念之情。要说到描写朋友之间的相思之情的诗的话呢，就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陈廷敬也同时望了望，是振聋发聩呀。从那以后，朕日夜发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朕当时就暗自发下了誓愿，一定要在14岁的时候亲政。廷敬士齐，都起来吧。皇上乃天降神人，实是国朝之福，万民之福啊。皇上望着陈廷敬点头片刻，目光甚是柔和。陈廷敬参与过《清世祖实录》《清太祖圣训》《清太宗圣训》编纂，这些都是国朝治国宝典。朕今日仍命你为《清太宗实录》《皇舆表》《明史》总裁官，挑些才早特出的读书人，修撰好这几部典籍。臣遵旨。皇上无限感慨的样子说：“啊，陈廷敬多年来朝夕进讲，启迪振心，功莫大矣。学无止境这个道理，人皆知之。但朕小的时候听廷敬说起这。”

0: 亲是皇上的奶娘，从小皇上同傅伦玩在一处，就跟亲兄弟似的。有了这一节，陈廷敬如何去山东办差呢？况且傅伦同明珠，陈廷敬不再过问，低头吃饭，他心里有些恼这个弟弟。廷统总埋怨自己在工部老做个笔贴事，不知何日有个出头。陈廷敬明白弟弟的意思，就是想让他这个做哥哥的在同僚间疏通疏通。陈廷敬不是没有保举过人，但要让他替自己的弟弟说话，怎么也是开不了口。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播讲岳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

0: 都是有很多女人。你让赏心院排的那个离别戏，里边的楚王身后不是跟着一大群女人吗？那他的皇后不是都认了？王后难道心里头就乐意？奶奶，可俺不想忍，也忍不下去。哦，你们这一离婚，让我在楚王庄还咋有脸见人呢？爹还在发怒，暖暖顶了爹一句：“怎么了？离婚没有啥丢人的。”放屁！楚长顺猛地站起来吼道：“你不丢人，俺丢人！离婚难道脸上还有光嘞？滚！快给我滚！”楚长顺指了一下院门，丹根这时候被吓得哇的一声哭起来。暖暖明白，一时半会儿要让老人们接受这件事不容易，他就起身含着眼泪拉着丹根朝院门走去。暖暖不是声张的和开田离婚，不仅他的爹娘不理解，楚王庄的人送了过来，暖暖没法，只好接过来坐那儿吃。开田娘这时说：“丹根他娘啊，你在俺老两口的眼里还是俺们的儿媳啊。”暖暖一听这话，泪水顿时就流下来了。自从离婚后，暖暖没有再跟开田见面，所有可能见面的机会都被暖暖回避了。她只是远远地看见开田在召开村民大会，在挥舞着胳膊讲话，看见他骑着摩托去乡上开会，嘴上叼着香烟，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看见开田在赏心院门前跟薛传新聊天，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看见开田穿了楚王姿的衣服，在一本正经地表演楚时的离别情景。听青葱嫂说，开田最近又跟一个刚嫁来楚王庄的新媳妇儿打得火热。暖暖听罢笑笑，呵呵，这事儿跟自己已经没有关系了，让他们热吧。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2: 弹着一连唱相声，
0: 有一天中午，暖暖去梅家药铺为丹根拿感冒药，在药铺门口正巧碰上了拄着拐杖由里向外走的詹石凳。暖暖当时本能的一闪身子，他可不想跟他搭话。没想到詹石凳看见他倒停下了步子，眯了眼，带着讪笑喘息着叫道：“
3: 哟，那不是邝主任的老婆吗？呵呵，越来越漂亮了。”
0: 暖暖装作没听见，没理他，继续朝药铺里走。不料那詹石凳并没罢休，而是望着暖暖的背影冷笑道：“
3: 哼哼，贱货，一心想当主任的老婆，可你有那福分吗？啊，被蹬了吧？这下子心里美喽？嘿嘿，你他娘的就守寡吧，看着别人跟主任睡，早点气死吧。”
0: 暖暖被这些话激得满腔是火，他本想冲过去骂他一通，可想想那会招来很多看热闹的人，就咬牙忍下了。

药铺里的梅老大夫自然听明白了詹石凳那是在骂谁，也看出了暖暖眼中的怒色，于是就低着声对暖暖说，犯不着啊，犯不着跟一个病人生气，他已经有轻度中风症状了，腿脚都已经不太灵便，我担心他的病还会再恶化下去，多原谅他吧啊。暖暖没有说话，只是把一口气缓缓地吐了出来，在心里叫道，暂时的，我不跟你吵，上天会看清你做的事的。梅老大夫这时边给暖暖拿药边又说，人哪，犯不着为一点权啊利啊的事儿就生气记仇，能活多长的时间，到最后还不都是躺到土里边，说不定几十年几百年后，两个人的坟被风刮雨淋的一平，后人们在犁地种庄稼，会把两个人的骨灰都掺和在一块儿，谁还去跟你分清楚啊？暖暖再舒一口气，笑着说，老婆讲的对。那天往家走时，暖暖觉得心里的气已经消了，他希望自己能心静平静地过日子，总是气鼓鼓的，保不准哪天就会落下病。第二天早上，暖暖还没起床，就听到有女人的哭喊声响起来，她有些奇怪，这谁家大清早的就吵开架了？等到下床出门一看，就见两个警察把村里的小石匠魏良和另外两个小伙子用手铐铐了，正把他们朝三辆摩托车里塞。魏良的妈跟在后边又哭又喊，哎呀，可怜可怜俺的娃儿啊。暖暖惊问也站在门前的邻居麻四嫂，哎，咋会把小石匠铐了？麻四嫂走过来低声说，昨天夜里头啊，赏心院让人家用大粪给泼了，昨夜里来的警察不是带来了一条警狗吗？那东西的鼻子灵着嘞，啊，是警犬。暖暖纠正的，对对，叫警犬。听说那警犬对人身上的味儿闻得特别清楚，一闻两闻的就朝着小石匠家走去了，一直走到小石匠家的院子里，警察们这就立马把小石匠抓了起来。小石匠先上来死活不承认，后来看见警察从他家里搜出了装大粪的篮子，才算把事情认下来，把同伙说出来嘞。哎呀天意，他回到楚地居自己的屋子就拨起了电话，他先拨了乡政府传达室的电话，找到那位老传达，由他那里问清了乡长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然后就拨。可是电话接通，他刚说了一句，喂，是乡长吧？哦，俺是楚王庄的楚暖暖。对方就啪地扣上了电话，接着拨就再也没人接听了，看来想靠电话告状不行，那就到乡上找乡长当面告。暖暖下定了决心，便开始做准备，邝开天，我就不信告不倒你，你已经完全不像一个主任了，你已经不管你的村民的吃和住了，既是这样，你就不该再当主任，我就不信上边会不管你的这些行为。暖暖是第二天早饭后骑车去乡上的，来到乡政府门口，

0: 暖暖不由地想起了当年为救开田来这里拦住乡长喊冤的事。天哪，真是世事难料，不过几年的时间事情就又翻了回来，有谁会想到我又为状告开田来到这儿呢。 暖暖靠旅游致富在乡上已经有些名气，乡政府里的有些人认识他，所以他如今想见乡长已不像过去那样难了。他在乡政府门口刚站下，老传达还没有留意到他，院里就有人叫道：“哎，那不是南水美景公司的楚经理吗？快请进，请进啊！” 暖暖进门说了想见乡长的话，那人立刻就领他去了乡长的办公室。乡长也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了，见了暖暖很客气，问他眼下的生意可好，游客多不多，收入怎么样。暖暖就把楚地居生意上的事简单说了几句，之后就转向了正题， 把赏心院的薛传新和邝开田做的那些事全说了出来。暖暖原以为乡长听罢会很生气，会立马派人去调查处理，不想乡长听完叹了口气道：“哎，暖暖同志啊，你和开田主任办起楚地居和赏心院，开发咱们丹湖西岸的旅游资源， 是一种既富集又富村的举动，我都支持。开田他们扩建赏心院是做大做强企业的需要，因此乡上特意给批了地。你们如今搞竞争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这种竞争不要以打倒对方为目的。”
1: 原本坐在那儿静听着的暖暖这时皱起了眉头，忙开口问：“乡长，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实话跟你说，早在几天前，你们邝主任和五洲公司的薛总就来找过我，说你的楚地居和他们的赏心院因为生意竞争的事儿有了一些矛盾， 他们估计你会来告他们的状。原来如此，乡长，你信他们的话？暖暖的眉尾挑起来了。我呢，只希望你们在生意上动脑筋啊，别在告状上花精力，你告我，我告你，这样不好啊。
2: 这就叫内耗。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上回书，咱正说到宴请多隆案，这个德银行部了解多隆案的出身，心里他不服气儿，心说装什么大瓣蒜，撇着辣嘴的，我要把你那个老底儿给你揭出来，在场的人笑掉大牙，你是个臭要饭的，你比这人们你怎么比？你不过就是会偷鸡，你会钻营，你会爬，你才爬到了今天，你那才能照我差的多的多。哎，你说他说的和想的一点都不差，不是谢底就怕老乡吗？德银行部还真是知他的底细。咱们前文书说了，多隆案原来是比贴试，怕考试不合格，连考都没敢考，他跑了，跑到北京去了，仗着家里头有俩钱儿，上下打点，哎，处处碰壁。哎，后来机会来了，几年前投靠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科尔沁郡王啊，僧格林沁，就那僧王啊，这僧王在朝廷来说首屈一指的横。为什么呢？他是皇上咸丰的亲表哥，亲表哥呀，又沾官亲，他本身武艺也高强，尤其是一员武将，贵为亲王。哎，也不怎么的，多隆案啊，爬到僧格林沁的府门来了，经过打点当个仆人，但他会来事儿，围着僧格林沁来回直转，逗僧格林沁高兴。后来僧格林沁会摔跤，就教给他摔跤，还真摔两下子。没事的时候，僧王就说，来来来，摔几跤，穿上大脸巴巴灌几跤，越来越亲热，越来越亲热，成了僧王眼前的红人。后来保举他做了武官，先有一个小武官，后来爬上中等官员，再往上爬接近高级官员的边儿，偏赶上太平军李开芳、林凤祥北征，往北京打，僧王领着他主旨太平军，经过几场战争，哎，打得很出色，这多隆案还打了胜仗了，服不忿。你不管怎么地呀，狗尿台不起眼儿，长到金銮殿上来了。你别管他什么出身，那高俅会什么？高俅不就会踢球吗？跑着踢球，他会什么呢？后来居然做了大官呢，这个玩意儿没办法，你气破了肚皮也没咒念。咱们书归正传，宴会厅上笑语欢声，哎呀，大伙是歌功颂德，把这相拥的营官这一帮人全冷落到旁边了，没人理。曾国藩打下武昌这么大的功劳，没人提，好像没他们的事儿。相拥营官以上的人皆有不服之色呀，哼，大伙儿心说干嘛呀，我们拎着脑袋打下的武昌和汉阳，你们只字不提，你瞅你们演的什么戏呀，彼此之间互相高抬，把我们舍在一边了，这饭吃不吃有什么意思？曾国藩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下，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下去吧。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沈明彪一听啊，认为就活不了了。没想到曾国藩破格开恩，迎官拿下去了，以观后效。感动得热泪盈眶啊！大人民放心，明彪今后跟随大人，鞍前马后，万死不辞，军旗飘摆，五号震天呐、啊，跟刀斧块一样，站得齐齐刷刷。前面是将台，将台高七尺，用红毡子铺着，上有虎皮交椅，两旁边还有椅子，不过都空的。人们早早的都站好了，你看吧，顶戴花翎啊，这不是说是我爱穿什么穿什么，这是朝廷赐的，皇上封的。不过他们这官都不太大，都是七品左右的官，什么都是蓝翎金顶袍服补褂，也不是十分高贵的，但他新鲜呢，穿戴起来人一多一看五光十色，看着非常好。军兵在两旁站着岗，时间不大，有人喊了一声：“曾大人到！”所有的军官脚后跟一碰脚后跟，哗，鼻管调直，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呢、啊，唰，全站好了。再看曾国藩。浑身的官服，二品顶戴，是朝珠补褂，他也穿上了。后边跟着很多很多的大将，罗泽南、彭玉麟等等等，塔旗部全跟着。一直来的将台，就曾国藩带着几个人上了台，其他的人排列在台下。人们看见曾国藩今天神采奕奕，再穿上二品顶戴衣服，这还是头一回。为什么呢？三年孝期已满，原来不穿，因为给娘戴孝呢，处理什么事都是便装。今天呢，已经到日子了，三年守孝期已过，所以才穿上官服。顶戴花翎，后边孔雀翎，前天朝珠，马蹄袖，哟，也挺带劲的、啊。众人看着耳目一新，光彩夺目。一看曾国藩脸上带着笑容，不像每天的脸老沉沉着，叫人害怕。大家等着训话。曾国藩往下看了看，都是自己的心腹，这没有绿营，都是自己的人。看着他也喜欢，听了听嗓音有差别的，这头一把给谁吧，昨天晚上他就动脑筋，论功劳最大立下卓越战功的罗泽南呐、啊，罗泽南是自己的好朋友，我没训练湘勇之前人家就下了手了，我是在人家的启发下我才干的。罗泽南自从跟我到长沙之后，鞍前马后，出谋划策，给我帮了很大很大的忙。按理说这头一号腰刀应当给罗泽南，但是论品级高地位高是塔旗部，塔旗部是后跟自己的，但他是满人呐、啊。塔旗部现在是湖南提督，湖南的水陆提督，武官一品，品级是最高的，而且塔旗部又是个满人，在这方面他一衡量，尽管罗泽南的功劳在前，还是把刀授给塔旗部合适。尤其现在我的身边有俩监军，一个是多隆阿，是满人，另外一个德音行部也是满人，他们盯着我，我要重用汉人，叫他们知道了，早晚就得吃个爆亏，我不如把这满人推到前面。

0: 一名年近40岁的妇女突然从6楼跳下，当场气绝身亡。经警方侦查，该妇女的名字叫周莲，系自杀。那么周莲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请听案情实录。当一个被侮辱的女人成了罪人之后，
1: 最让周莲难过的不是来自他人的伤害和打击，而是来自17岁的儿子江鹏的冷漠和刺激。自从知道母亲遭遇强奸时主动提供保险套等一系列风流韵事后，江鹏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疏远起母亲来。有一次周莲拉上江鹏去逛街，江鹏以前很喜欢逛街，可是这一次他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去。虽说江鹏没说原因，但敏感的周莲知道儿子肯定是因为他的负面新闻而不愿意和他在一起。除此以外，一向老实听话的江鹏也开始顶撞起母亲来。有一次周莲因儿子睡觉时将手指含在嘴里，便半开玩笑地对他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吃手指头，要是传到外面影响多不好。这搁在以前啊，江鹏一定会听话地对母亲说，谢谢妈妈指点。可是这一次江鹏却像吃了火药似的大声回了句，你管我，我有什么影响。周莲做梦也没想到儿子居然会这么对他说话，他当即伤心地大哭起来。见母亲哭了，江鹏也哭出声来，对母亲说，我并不想顶撞你，可是一想到那件事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儿。你以前经常叫我要勇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可你面对坏人却那样做，你对得住我吗？对得住我死去的爸爸吗？你知道别人怎么说你，怎么说我吗？周莲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只好更加伤心地大哭起来。这以后江鹏对母亲的态度改观了一些，可没过多久他再次严重地伤害了母亲。那是2006年9月的一天，江鹏因为一件小事和一个同学闹了点矛盾。本来江鹏有理，可那个同学突然说道，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啊？你不就是有个风流成性的娘吗？厉害啊，居然和强奸犯有一腿。江鹏气得狠狠地打那个同学一拳。最后同学们和老师都指责江鹏，让江鹏心中窝火到了极点啊。回家以后周莲给他做了他十分喜欢吃的辣椒鱼头，可当周莲将鱼头端到他面前炫耀时，江鹏却突然一手将鱼头打翻在地，哭着说道，都是你让我为别人笑话，我恨你，面对那个强奸犯你为什么不反抗呢？反抗了的话，就算你受了重伤成了残疾人，我也会以你为荣，可现在你叫我如何面对同学？周莲强忍着泪水说，儿子，你以为妈妈不想反抗吗？可如果我反抗，命都会没有啊，难道你希望妈妈失去生命吗？江鹏沉默了一会儿，但最后还是说，生命，你就知道生命，如果连尊严都没有，要生命有什么意义？总之我恨你。儿子的话呀，像利刃一样深深地刺在了周莲的心里。要是知道儿子这么恨他，他当时绝对会以死反抗啊。随着时日的推移，大家开始淡忘周莲的风流韵事，可是强奸风波留在江鹏心中的阴影却始终没有消去。而且由于外界有意无意的刺激，由于一直没人让江鹏受伤的心灵受到洗礼，渐渐的他更加相信母亲的风流，更加怀疑母亲对父亲的忠贞，更加否定

0: 母亲的一切。2006年12月的一天，周濂的一个男同事帮他送单位发的大米回来，好心的周濂留他吃饭。可江鹏回来后却对着母亲说道：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影响？你还嫌别人的鞋盐不够吗？竟然把别的男人留在家里。周濂当即指责江鹏说：你怎么说话的？我光明正大，随别人怎么说。周濂话刚说完，江鹏就气冲冲地说道：你可以不在乎，我不能不要脸啊，你怎么就不为我想想呢？难道你还觉得别人笑话我不够吗？面对江鹏的话语，那位同事尴尬地走了，而周濂却因为儿子的伤害再次以泪掩面。虽然江鹏有意无意的伤害一直深深地刺痛着周濂，让他一天比一天感到脆弱而痛苦，但做母亲的他一直忍着。他几乎从没有打骂过儿子，他希望儿子能最终理解他。2007年4月，周濂从江鹏的老师口中得知，江鹏和班上一个女生谈恋爱。想想儿子马上要参加高考了，周濂于是一边委婉地要儿子以学业为重，一边找那个女孩子谈了话，并促使那个女孩离开了江鹏。江鹏为此十分气愤，冲着母亲大发脾气：你凭什么干涉我的私事？我谈恋爱再不对也是光明正大的，总比你做的那些事要光彩。你和强奸犯都可以勾搭上，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江鹏还准备说下去，周濂的巴掌已经重重地落在了他的脸上。那是他第一次打儿子，虽然巴掌落在儿子脸上，但他却比打在自己的心里还痛苦。这一巴掌让江鹏对母亲的恨再一次加深，他一气之下住到了学校，很久没有和母亲说一句话。周濂觉得临近高考了，住在学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也没有劝他住回来。可这却让年少的江鹏误以为母亲之所以不劝他回家，完全是因为如果他不住在家里，他就可以更方便做那些见不得人的风流事。江鹏经常胡思乱想，经常想起死去的父亲，经常想起母亲面对强奸的顺从，经常想起从他人口中听到的有关母亲的风流事。他恨自己是他的儿子，他恨一切，他根本就无法静下心来学习，高考对他来说变得陌生而可怕了。
1: 2007年夏日的一个凌晨，武汉市长江一桥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内，一名年近40岁的妇女突然从6楼跳下，当场气绝身亡。经警方侦查，该妇女的名字叫周濂，系自杀。那么周濂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请听案情实录：当一个被侮辱的女人成了罪人之后。
0: 2007年高考，原本极有把握考上重点大学的江鹏考得一塌糊涂，分数出来以后竟然只有300来分。见到儿子考得这么差，周濂很伤心，但还是安慰地说：别难过，今年没考好咱复读一年，明年再来。可江鹏却对着母亲凶道：明年，明年你去考，我才不去。都是你，要不是你的事影响了我，我怎么可能只考这点分数？周濂的心在滴血，可他一直没有责备儿子，而是让他尽情地发泄。他想，儿子把心中的郁闷发泄完后，自然会平静下来的。出乎周濂意料的是，江鹏不但一直没有原谅他，反而更加残忍地伤害着他。他不但不愿意和母亲一起外出，不愿意把自己的衣服和母亲的放在一起洗，

至连饭也不愿意和母亲一起吃了。有一天，周濂对江鹏说：“你难道要气死你妈你才舒服吗？”可江鹏却说道：“谁能气得了你？你要是那么容易被气死，你早就死过几回了。”周濂伤心地说：“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呢？你觉得你母亲是风流女人吗？你怎么就那么相信别人的话呢？”江鹏固执地说：“我又不是3岁小孩，就算别人说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你把保险套拿给强奸犯是假的吗？你知道吗？这大半年来，我经常要受到别人的耻笑和挖苦，别人都佩服我有个这么顺从的母亲，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周濂无言以对。面对儿子的谩骂和误解，他真恨不得一死了之。2007年7月2日，郁闷的江鹏不顾母亲的阻拦，一人搬离了家，和一个社会青年住到了一起。周濂去找过他几回，但他每次都说：“我也不想离开家，可只要一面对你，我就会想起发生在你身上那些事。我为我爸感到悲哀，为你感到悲哀。”周濂听着这些话语，心痛到了极点。那些日子，他经常一个人伤心地流泪，伤心地想着这一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是那么的在乎儿子，可是儿子现在却一天天走向堕落。他并不恨儿子，觉得儿子还小，他有什么想法都是正常的。他恨自己当初面对强奸犯时没有以死相争，如果自己拼死反抗，就算成了烈女也比现在要好啊，至少儿子不会恨他，至少儿子不会堕落。7月7日，周濂整晚没睡，他觉得唯有死才能向儿子证明一切，唯有死才能使儿子原谅他并回归正途。他写了一封长长的遗书，在遗书里周濂痛苦地写道：“儿子啊，我知道你恨妈妈，恨妈妈面对可恶的强奸犯没有

接到陈玉伟送来的这笔巨款，三毛流着泪说：姐姐，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不会忘记。陈玉伟拉着他的手说：姐姐，对不起你，是我把你毁了。我现在支持你开个店，你也能自食其力，我做姐姐的也就心宽了。1987年，三毛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的单车修理生意不错，有人见他老实本分，邻村有个姑娘看上了他，这年底两个人结婚了。陈玉伟得知后打心眼里高兴，三毛过的幸福正是他内心所期盼的。他带上丈夫儿子去喝喜酒，还封了400元红包。丈夫觉得有些奇怪，不就是个邻居结婚吗？为什么送这么大的礼？陈玉伟闪烁其词地回答说：他家对我有恩，送再重的礼也值得。丈夫这才没做声了。在工作上，陈玉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上班期间从未迟到或早退过。平日里他刻苦钻研医学课题，对于患者或医药代表送来的红包都拒之门外。他的勤奋和清廉赢得了各方好评，尤其引起了高层对他的关注。他从科主任、副院长一路升迁，1996年担任了院长。丈夫这时已经评上了教授，儿子读书成绩优异，一家三口和睦幸福。消息传到老家，很多乡亲都夸陈玉伟有出息，给家乡人争光。这时候，三毛的妻子张翠莲心里却打起了小九九。对三毛残疾的事情，她也有所耳闻。回到家，她便吹起了枕头风。人家把你这辈子都毁了，现在他自己当了那么大的官儿，你干嘛不去找他补偿你一下呀？三毛坚决不肯，说这不行，姐姐对我这么好，我不能向他伸手，否则那成了什么了，简直就是敲诈。张翠莲使劲戳了一下三毛的脑袋，说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你不去说我去。张翠莲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给陈玉伟，说最近三毛的生意不好做，想转行弄个小饭馆开开，可是又没有本钱。陈玉伟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意思，他二话不说，悄悄从银行取了10000元，亲自送到张翠莲那里。这个事情啊，很快被三毛知道了，他和妻子大吵了一顿，责怪他乱开口要钱。他说：姐姐对我已经够好的了。任某打来一个电话说：姐姐，我有件事情想求你。陈玉伟对这个弟弟的要求从来不拒绝，你尽管说吧，我一定想办法帮你。三毛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离婚已经好几年了，身体又有残疾，拉扯个孩子不容易，我想让孩子到长沙读书，你帮我多管教管教。陈玉伟笑了，哈，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没问题，你带孩子来吧，我正好一个人住，让他陪陪我也好。原来这年陈玉伟的丈夫已经辞职去英国开诊所，儿子也在英国读研究生，他计划过2年再去，一家人在英国团聚。初次见到三毛的儿子袁小刚时，陈玉伟就觉得这孩子眼露凶光，桀骜不驯。他的判断没错，16岁的袁小刚是学校的刺儿头，打架捣乱无所不干，老师拿他没办法，索性由他去了。渐渐的，袁小刚开始逃学谈恋爱，无所不干。眼看着袁小刚一天天变坏，三毛心急如焚，最后才想到了陈玉伟。陈玉伟托了人，把袁小刚转进了长沙市一所中学上初三。还没三天，他就闯祸了。那天下课后，他躲在厕所里抽烟，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批评他时，他竟然将烟头塞进老师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